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开伤害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哭过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的人，在病床前守着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安心。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不同，才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不要因为沉湎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时间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当下，你便精彩了生命的每一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里有着不同的烦恼，你读不懂我的愁，我体会不了你的苦。

水。人最熟悉的是自己，最陌生的也是自己，最亲近的是自己，最疏远的也是自己。人有两个眼睛，看时间，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能看得到别人过失，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能看得到别人的贪婪，却看不到自己的吝啬；能看得到别人狡猾，却看不到自己的愚昧。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即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早上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守候着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听听歌。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冠军》啊，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能够代表他们曲风的一首歌曲了啊，而且呢，时团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啊，包括我现在周围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也经常会跟我传递一些他们对时代少年团的这种喜欢的这种情感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陶喆，收录在黑色柳丁这张早期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很小众的歌，我以为这首歌曲可能也就是我自己喜欢一下啊，也可能不会被很多朋友喜欢。后来呢，在陶喆的演唱会上，我发现有很多朋友特别期待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

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讨厌红楼梦》就是来自于《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就曾经我以为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歌，我以为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然后后来发现原来很多朋友是很喜欢这首歌的，并且呢能够感受到陶喆想要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喜欢的歌给我，那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联系到我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红凡，最近的他就是有一定的热度了，也是因为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有出现，然后有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所以呢让大家对他的声音就是会有一些记忆，于是呢也借着这个热度他也开始发了自己的新歌，我们来听听这首新歌《上升的一切》。

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全新单曲《上升的一切》。这首歌呢，以轻盈和而坚定的旋律，激起了大家心底最柔软的这种惦念。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温柔的目光，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远去，而是以更温柔的方式继续照耀着每一个会仰望天空的人。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清灵的开篇，就好像是清晨的第一缕光晕，然后呢染红了你的天幕。而这首歌曲也是以圆舞曲的拍子赋予了整首歌曲非常浪漫而悠扬的旋律。这首歌呢，你会感受到有一种拨开云雾的这种清凉感，然后当然呢有黄子弘凡的这种非常强的叙事性的声线，它将有一种牵挂就是赋予在这首歌里，然后有了一种生长的力量，就像轻柔的托举每一份坠落的思念。整首歌曲都在不断的上升，这种线条的描写将思念写成了看似很轻盈的模样，但是呢却随着旋律每一次的上升，你可以感受到越过远方，然后呢落在那个被思念的人的身上。这是一种独特的告别的方式，也是一种想念的延续，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副歌的部分，它是那种一点一点的让你感受到它情感上的升华，我觉得也是会让大家喜欢的一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最近的她很勤奋，发了一张新的专辑，那专辑的名字叫做《她眼中的月光》。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这张EP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Solar》。

到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叫做 Solar。有些朋友会问我怎么判断一个歌手有没有很勤奋，当然就是以他发歌的速度。那最近的希林娜依高，不论是自己的 EP 专辑，还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一些单曲，都会让大家觉得他最近呢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而且非常的努力。而继上一张透过墨镜直视太阳这个歌曲的内心独白之后呢，他也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更远的地方。而全新的一批专辑《他眼中的月亮》当中呢，他也穿行于内在和现实之间，以这样更开放的姿态和这个世界温柔的对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有这样的一张一批概念的专辑，当然他也邀请来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女性创作者参与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他和他的名字希林娜依高一样，就共同的织就成了这样的一张真挚而温柔的月光。希望大家也会看到他的努力，然后呢也会有时间的话来听一下他的新歌，我觉得还不错。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王安宇新歌推荐《半秒如过》。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爱宇的新歌，叫做《半秒如果》。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还有本周的新歌推荐啊，我们没有播完的拿到下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聆听。那么在听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王俊文的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傻笑》。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7: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6: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宝贝你要乖乖。这也是一首就是非常暖的，然后父爱爆棚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温柔的笔触去描绘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的一些困惑和倔强，整夜不眠的那些思绪。我觉得作为家长应该都会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晚上你要熬到孩子睡了，那个时间段才真正的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段。就是希望呢，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少一些对时间流逝的不安，然后呢也能够在内心当中悄悄地去绽放属于自己的坚韧。这种歌词呢，就是通过童话般的这种意象，然后呢去将现实当中的那些挑战轻巧地化解。我觉得算是一个对孩子的晚安曲，也是给成年人的一首治愈师啊，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呢，依旧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来自王安宇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自由》。

到的是来自王安宇的《想自由》。在青春爱情剧陷入我们的热恋当中呢，王安宇也献唱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版本的《想自由》，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对角色的深情的诠释。歌曲呢，通过非常细腻的演绎，也表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少年在爱情当中既矛盾又渴望的复杂情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剧啊？我觉得，就是会让人在观感上很舒服的一部剧集。当然，如果你也看了，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剧集的观后感。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白鹿的歌。那么这一次，他也在《临江仙》这部电视剧当中有演唱主题曲啊。就是我觉得白鹿每一次的剧集都会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而且每一次的热度都很高。那么这一次呢，《临江仙》这部剧集也是在白鹿生日的这一天啊，官宣上线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牌面真的给得很到位，而且呢，海报上也只有白鹿一个人啊，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就是他的努力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演员。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临江仙》。

听到的是来自于白鹿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临江仙》。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和白鹿对于角色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投射的，就是他用非常细腻温柔的唱法来唱出在这部剧集当中的女主角李清月这种情感当中的纠葛，人生当中的磨砺，还有回归云淡风轻之后的释怀，用最真诚的温馨与平淡来和这个喧嚣热闹过后的这种安静，然后进行了一个投射和循环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白鹿的一个突破了，因为这一次也很开心能够在新的剧集当中听到他来演唱主题曲。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本周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万花筒》。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万花筒》，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我想你了》。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夏的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收录在《不够善良的我们》这部影视作品当中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善良的我们。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一首新歌，叫做《善良的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仙歌推荐，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北》。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南北》，好像就是在唱给那一些擦肩而过的人们。有些缘分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呢是缘分，分开了之后呢就变成了淡淡的思念，然后一个朝南一个朝北的擦肩而过啊。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当中继续听歌，下期见，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打开发动机盖啊！您认识那几个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吗？玻璃水、防冻液、刹车油、机油。汽车里面呢有好几种液体，老司机管它们叫五油三水。这些液体呢各司其职，就像身体的血液、淋巴液一样，缺了哪个车都得闹毛病。可很多车主呢除了会加玻璃水，其他的一概不管，等到仪表盘报警了才慌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次汽车液体大全，从玻璃水到转向助力油，把这些液体的作用、更换周期、注意事项一字讲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

先说最熟悉的玻璃水，它是汽车上的消耗品，主要是用来清洁挡风玻璃，由水、酒精、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来组成，具有清洗、防冻、防雾、抗静电等等作用。很多车主呢图省事儿，用自来水来代替玻璃水，这个是一个大误区。自来水无法彻底清洁油膜，那么长时间使用呢，还会磨损玻璃，损坏雨刮片，冬天呢就更危险了。自来水结冰后会撑裂水壶和喷水管路，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玻璃水，夏季用除虫胶型，然后冬天用防冻型。冰点呢还要比当地最低气温低个10摄氏度以上，用完了直接加车上常备一瓶，这个是没坏处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那么机油的作用呢，可不止润滑那么简单，它还负责冷却、清洗、密封、防锈、减震，全方位的保护发动机。机油分为矿物油、半合成油和全合成油。全合成呢，可以跑到10000到15000公里，如果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呢，建议也至少半年换一次，因为时间长了机油会氧化变质。检查机油很简单，拔出机油尺再擦干净再插回去，那么油位呢应该在上下刻度线之间，缺了要及时补，多了呢也得抽出来，这个千万别大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变速箱油是保持变速箱清洁和润滑的关键液体，分为手动变速箱油和自动变速箱油两大类，两者绝对不能弄混。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还细分为 AT 和 CVT 双离合专用油，互相之间呢也不能替换。变速箱油的作用是润滑齿轮冷却部件，在自动变速箱当中还充当控制系统的传动介质。那么更换周期方面呢，自动挡一般建议是6到8万公里更换，手动挡呢是4到6万公里，如果变速箱油变质会出现换挡顿挫、异响，甚至是导致变速箱大修。那么这种油液颜色通常是深红色，有刺鼻气味，粘稠度很高。

刹车油也叫做制动液，这个是刹车系统的命脉，它的作用呢是在液压制动当中传递压力，一脚刹车踩下去，力就是通过它传到四个轮子的。刹车油有个重要特性，就是吸水性，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时间长了呢，含水量超标，沸点就会下降，连续刹车时温度升高，水沸腾会产生气阻，那么刹车踏板变软甚至失灵，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检查的时候看油壶上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刹车油泄漏，地上有淡黄色油渍，略带金属味儿，那就必须要立即检修了。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来收听我们这期的音乐专题。今天呢，我们即将把目标要对准草原。如果说草原的歌声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好多草原的一些歌手，比如说最早的像斯琴格热，还有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演唱吉祥的，还有这个呼斯楞等等啊，好多草原的歌手。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呼斯楞的歌。呼斯楞的歌呢，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次听他的歌，觉得嗓音很辽阔，同时呢，又觉得有这样的一点点乡愁，因为不知道大家呢听到呼斯楞第一首歌是什么歌。我听的第一首歌呢是他演唱的《鸿雁》，那这首歌曲应该说是既乡愁声声，也是悠扬入了心怀，经典的草原金曲。

与鸿雁，它的旋律婉转绵长，清澈的歌声也是勾勒出辽阔草原和悠悠的思乡之情。所以说有的人就说呀，他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感觉非常的治愈，同时呢也是有悠悠的思乡之情。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呼斯楞的这样一首歌《鸿雁》。

从我个人而言啊，我比较喜欢呼斯楞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听起来呢更加的走心，更加的入情。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呼斯楞的歌，刚刚听了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鸿雁》。好，再找一找呼斯楞其他的一些歌曲啊。其实谈到他的歌呢，很多朋友会想到《莫尼山》，还有那首《往日时光》啊，像这样的一些歌曲呢，它都是表现了这样的一个青青大草原，或者是唱出山河的壮阔，或者是呢显示出草原儿女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吧。那即将来听到的歌曲是《请到草原来》，可以说这首歌曲我们在往这个草原去的时候啊，在车里啊，或者是旁边的景区，都会听到好多就类似这样草原欢迎你呀，欢迎你到草原来呀等等这样的歌。就说这样的歌呢也表现出了草原人的一种热情和爽朗，所以说呢一到那儿就感觉这个草原的氛围啊是非常足的。好，一起来听。

好，刚才一起来听了这首歌曲啊，欢迎到草原来。即将往下听歌，往日时光，时光匆匆，岁月留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种舒缓温润的曲调，浅浅吟唱着过去美好的岁月，所以说听起来这样的一首歌也会勾起你心底最温柔的回忆。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低吟浅唱，韵味十足，而且呢，歌声听起来也是缱绻深情，道尽了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和思念。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时光快乐，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呼斯楞的歌。

刚才听了一首优美的旋律啊，胡子愣的 一首有人说它是天籁之音，天边的骆驼。即将来听的这首歌《蒙古汉》，这首歌曲呢，铮铮草原的男儿心，坦坦荡荡豪情踏四方，铿锵有力的唱腔呢，也是尽显了蒙古汉子这样的一种热血刚毅、胸怀坦荡的英雄气魄。好，一起来听听《蒙古汉》。

我们会发现啊，很多的歌手都会把一首心中的歌献给自己的妈妈，就专门呢为自己的父亲呢、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家人写这样的一份感恩的歌曲。风中的额吉这首歌也是一曲万般孝心念娘亲这样的一首歌，歌声细腻真挚，字字都饱含对母亲的一种牵挂和感恩。即将往下来听的是呼斯楞的这首感人的《风中的额吉》。

刚才一起来听这首歌《天上的云朵》啊，细听之下还有一些小小金腔在里面啊。这一首歌呢，可以让我们置身于大草原当中啊，你想象一下，流云漫卷的大草原，纯净歌声拂心间啊，这样的一种曲调，空灵纯净，仿佛感觉你就置身于蓝天白云之下，身心一定会感觉悠然舒畅。好，下面这首歌《花开漂亮》啊，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这样的直白，曲风也很明快喜庆，旋律很轻松，满载着美好的祝福，暖意满满，一起来听《花开漂亮》。

一曲曲草原天籁，声声皆是人间美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胡思愣的歌，也愿辽阔悠扬的草原歌声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时光。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都是非常喜欢美好的事物。那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的事物呢，也是用清新的女声搭配治愈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

下面这首歌名字起风了啊，大家一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啊？有的人一想起风了可能会想到蒲公英，那有的人也会感觉起风了是不是把这个自己一些的仇怨呢、啊、带走。我们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它是借风起势的意思啊，尤其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部分啊，高音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听起风了。

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起风了》，《春暖花开》这首歌就是将冰雪消融之后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期待娓娓道来，旋律明亮上口，也是为大家带去这种非常直接的春暖花开的祝福。

回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少年》，这样的一首少年，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是藏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液体大全，刚才说了玻璃水、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转向助力油。现在很多新车呢已经用不上了，因为电动助力转向普及了，但如果您开的还是液压助力转向的老车，那就得留意它。转向助力油的作用呢是传递转向力，让方向盘变轻，同时呢润滑转向泵。它的本质是液体传动油，有些修配厂还会用自动变速箱油来代替。那么转向助力油呢没有严格的更换周期，一般建议3年或者是3万公里来检查一次。如果转向变沉有异响，或者油液变黑有焦糊味，那就该换了。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助力油壶上面呢有刻度线，油位在中间，那就行了。

冷却液也叫做防冻液，是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工作介质，它的作用呢可不止防冻，夏天防沸，冬天防冻，全年防腐蚀防水垢，还要给冷却系统提供润滑。现在的汽车呢绝对不允许用水来代替防冻液的，因为水的沸点低，冰点高，还会生锈结构，所以呢冷却液通常是由粉色、红色、绿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配方，不能混加，更换周期一般是2到4年或者是4到8万公里。那么检查冷却液，看覆水壶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地上有粉色或者绿色的粘稠液体带甜味儿，那就是冷却液泄漏了，就得赶紧修。

燃油是汽车的能量来源，也是车上消耗量最大的液体。汽油分为92、95、98号，区别分别在于抗爆性不同，要按说明书要求的标号来加，别盲目追求高标号。柴油车呢，要注意根据气温来选排号，零号柴油在零下几度就可能结蜡，冬天呢得换-10号，甚至是更低。燃油本身呢没有更换周期，但长时间停放的车就要注意了。汽油超过45天就会开始结焦，乙醇汽油呢保质期更短，只有1个月左右。所以如果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燃油稳定剂。

电瓶水也叫做电解液，是蒸馏水和硫酸配制的稀硫酸。那么在电瓶里与极板反应实现充放电。现在的家用车呢，大多用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坏了直接换。但是有些老车或者大货车呢，还在用加水电瓶，那可就得留意了。电解液的液面应该高于极板10到15毫米，不够的时候呢，要加蒸馏水，不能加自来水或者矿泉水。免维护电瓶寿命呢，一般是2到5年。如果启动无力，大灯发暗，那就该考虑更换了。另外提醒一句，电瓶装头如果出现白色粉末，那就是氧化了，要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就能预防。

还有一种液体呢，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的冷凝水，这不是故障，是正常的现象。夏天开空调，车底会流出一滩无色透明的水，那是空调蒸发器产生的冷凝水，和家里空调排水一个道理。但如果车内脚垫位置积水，那可能是排水管堵塞，得赶紧通一通。另外，如果发现地上有油渍，那就得警惕了。深棕色粘稠的是机油，红色粘稠的是变速箱油，淡黄色有金属味的是

刹车油或者是转向助力油。那么颜色和质地呢，是判断漏液种类的重要线索，记住了就能帮你快速判断问题的严重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主持人卓音。这一时段呢，我们将收听到的是经典好歌。在13点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光影故事。接下来这首歌《凉凉》，歌词优美，旋律悠扬，撩人心弦。歌词丝丝入扣，旋律和歌词当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和声音融合在一起。

这首《繁花》呢，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歌者将这种共通的感情以非常细腻的方式表达出来，声线和歌曲一样感性，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思慕》。思慕这首歌的词句呢是字字锥心，与悠扬唯美的旋律相得益彰，放大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虐心锥心之感。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北京时间12:59，稍后呢，我们在整点报时过后，将一起来收听光影故事，一起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0: 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这时段呢，我们将一起来收听的是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住在西北小村镇的老木匠陈守山，今年67岁，一辈子守着老家的黄土坡，靠着一双守墓工艺养活全家人。

年轻时村里缺水，土地种不出粮食，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不少同乡收拾行囊远赴外地谋生，身边人劝他离开故土去城里打工吧，可是老木匠却说，不行，我得守着这老屋。果然他守着老破的老屋，每日打磨木料，给村里人做桌椅门窗，闲暇时就望着连绵群山发呆，心里始终盼着家乡能变好，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全都定居了城市，每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团聚。那么大个院子，平日里只剩下陈守山一人独居，日子是冷清又孤单。儿女们担心老人家孤独，给家里装上了网络电视。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守山点开了电视剧，画面里黄沙漫天的戈壁，吃不饱穿不暖的村民，扎根大山拼进去。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电影里的村民们不舍得故土，齐心协力引水开荒，种蘑菇致富，哪怕受尽磨难也绝不放弃家园。村干部放下安稳的生活，日复一日奔波劳碌，只为让贫苦乡亲过上好日子。一幕幕场景和陈守山年轻时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看着屏幕里为家乡奋力打拼的普通人，陈守山常常看得红了眼眶。往后的日子，这部电影成了老人最贴心的陪伴。清晨干完木工活，傍晚坐在院子里，他都会反复回看片段。电影里村民们相互扶持的温情，开荒拓土的坚韧，让独居的他不再觉得孤单。曾经离开家乡的老友回乡探望，两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重温影片，聊着当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看着如今家乡通了公路，盖起新房，物产丰富，再也不是贫瘠荒凉的模样。陈守山常常感慨，说自己就像电影里守着故土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却用一生的坚守，用脚丈量这片土地。这部电影不仅复刻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拼搏，也慰藉了一位老人半生的乡愁。平凡人的坚守从来不会被辜负，故土深情，岁月始终会回馈所有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李小晴是一名30多岁的普通职场女性，独自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平日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年少时她性格叛逆，总觉得母亲的思想老旧，处处管束自己，求学、择业、婚恋都和母亲频频争吵。成年之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少静下来陪伴母亲，总以为日子漫长，陪伴来日方长。直到母亲骤然生病住院，看着病床上日渐苍老虚弱的母亲，李小晴内心满是愧疚与后悔，整日陷入情绪低落之中，提不起精神去生活。一次周末的夜晚，女儿拉着她一起观看温情电影。起初，李小晴只是陪着孩子随意观看，可随着剧情慢慢推进，她渐渐陷入其中。荧幕里母女之间笨拙又深沉的爱意戳中了林小晴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她看着电影回想自己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天冷时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失意时默默宽慰的话语，无论自己多大年纪，永远被母亲当成孩子呵护和包容。从前不懂母亲的操劳和唠叨，如今才明白，那些琐碎的叮嘱却是藏不住的深爱。电影落幕，林小晴泪流不止。第二天一早，她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带着水果点心赶往医院，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耐心陪着母亲说话散步，曾经隔阂疏离的母女关系在电影的触动下慢慢消融。如今林小晴格外珍惜和母亲相处的每一刻，也学着电影里的温情模样，用心呵护自己的女儿。这部治愈无数人的亲情电影让一个普通人幡然醒悟，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家人相伴，不要等到遗憾来临才懂得感恩母爱。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继续来收听故事。王建国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伍老兵，年轻时响应号召参军入伍，驻守边疆多年，和战友们一同守卫祖国疆土。退役之后，他回归平凡市井生活，放下军装，成为一名普通的市民，平日里买菜遛弯，照顾家人，很少主动提起年轻时的军旅生活。岁月匆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四散各地，有的人常年失联，有的人早已离世。那段热血沸腾的军营时光，渐渐藏在了老人心底的最深处，成为不愿轻易触碰的一段回忆。

儿孙们知道老人有着军旅情怀，特意在家里播放经典爱国电影《长津湖》，陪老人一起观看。当电影炮火声响起，冰雪覆盖的战场，不畏生死的志愿军战士，这些场景映入眼帘，尘封几十年的记忆瞬间涌上了王建国的心头。电影里战士们身着单薄棉衣，在极寒恶劣的环境里坚守阵地，饿着肚子浴血奋战，为守护家国义无反顾牺牲奉献。看着荧幕里年轻坚毅的战士，老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战友。他一边观看，一边给儿孙讲述过往的经历，曾经一起吃苦拼搏的弟兄，一同许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一幕幕画面清晰浮现。平日里温和慈祥的普通老人，在光影之间依旧是当年热血赤诚的军人。这部厚重的爱国电影唤醒了老兵的青春记忆，也让后辈读懂老一辈的家国大义。平凡老兵褪去戎装，初心从未改变，光影长存，英雄永远被铭记。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终于敢给爸爸发一句我想你。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中间开始眼泪就没有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从那以后很多年我都不敢太提他，家里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不说他就还在。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了。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主人公对着曾曾祖父唱歌，对着 QQ 奶奶唱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影片到最后，米格回到了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

回到家，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的时候会说，我爸以前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电影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更是好好告别，好好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夏洛特的网让我找回失散十年的最好朋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学到初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分享同一支笔、同一块橡皮、同一个秘密。那时候我们总说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后来升学、搬家，各自有了新的圈子，联系也越来越少。每天聊天，到逢年过节一句祝福，再到彻底沉默。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是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我偶尔会想起他，但总觉得都这么久了，再联系会不会有一些奇怪，于是一次次把话又咽了回去。某天周末下雨，我在家无聊，翻出一部老的动画片来看，《夏洛特的网》。一只小猪威尔伯害怕圣诞节被宰杀，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用织网的方式一次次救了他。夏洛特熬夜织字，耗尽生命，只为兑现一句“我会帮你”。而威尔伯也在夏洛特老去之后守护他的孩子，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电影很温柔，却后劲儿很大。夏洛特说，友谊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看到最后，夏洛特安静离去，威尔伯守着他的卵袋，我鼻子一酸。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烧请假，阿佑冒着大太阳跑遍整条街给我送笔记。我被人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着我。我们约定以后要住同一座城市，一起养一只猫。那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像电影画面一样

电影结束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点开了那个十年没有主动发过消息的对话框。我瞧了一行字，刚看了夏洛特的网，突然特别想你，这些年你还好吗？发出去的瞬间，我手心都在出汗，我怕他已经把我遗忘，怕得到一句客气又疏远的回复。

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回了过来，语气还是当年那样，我天，前几天还梦到你了呢，你怎么才找我？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的工作生活到小时候的糗事，好像这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我们都承认不是不在乎，只是都在等对方先开口，都在害怕打扰对方。这部电影看似讲农场小动物，却讲透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友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间杀死，只会被沉默耽误。夏洛特用生命守护承诺，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能找回彼此的曾经。后来我们约着见面，坐在小店里喝奶茶，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我忽然明白，有些朋友就算隔了千山万水，隔了岁岁年年，一回头，他还在那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轻笛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失眠，
9: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9: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9: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方式。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寂寞的冬。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的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退缩是可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没有经历过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勇往的青春是苍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南怀瑾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开伤害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哭过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的人，在病床前守着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安心。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不同，才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不要因为沉湎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时间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当下，你便精彩了生命的每一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里有着不同的烦恼，你读不懂我的愁，我体会不了你的苦。

后缺。人最熟悉的是自己，最陌生的也是自己，最亲近的是自己，最疏远的也是自己。人有两个眼睛，看时间，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能看得到别人过失，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能看得到别人的贪婪，却看不到自己的吝啬；能看得到别人狡猾，却看不到自己的愚昧。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轻敌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爱。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6: 音乐为伴，
5: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我们把时光倒回到2004年，来聊一聊真正的一张出道即封神，影响了一整个青春。

青春华语神专的专辑哈，是飞儿乐团的 FIR 的首张同名专辑 FIR。 2004年华语乐坛神仙打架，周杰伦、孙燕姿、林俊杰百花齐放，而三个年轻人横空出世，他们组成了飞儿乐团。这一张同名的专辑就是他们交给乐坛的第一份答卷，一出手就是王炸，直接的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火遍两岸三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张专辑创作背景其实特别有故事。三位成员当时都是幕后做音乐的、写歌的，也积攒了大量的灵感。他们不想做一张普通的情歌专辑，而是要把奇幻、史诗、摇滚、异域风情、古典弦乐、流行抒情全都融合在一起，想做有画面、有故事感的音乐。那整张专辑几乎全员精品，没有凑数的口水歌，每一首都像是一部迷你电影。这张专辑的风格也非常非常的鲜明，既有着大气磅礴的史诗摇滚，也有着温柔细腻的抒情慢歌，带着神秘的异域色彩，塔罗式的奇幻的氛围感，编曲的层次也是特别的高级，弦乐、吉他、和声层层叠加，再配上菲儿的极具辨识度的天籁嗓音，一听就会沦陷。那么接下来一起盘点一下专辑当中的比较经典的曲目啊，可以说每一首都是回忆杀。那么第一首当然是大家入坑的神曲，来听一下这一首音乐。

这首 Fly Away 是华丽摇滚曲风的哈，也是整张专辑最热血的开篇的演唱曲。三个人呢怀揣着对于音乐的执念，

创作了这首歌曲，旋律呢是非常的激昂的，编曲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弦乐和摇滚交织在一起。他唱的就是挣脱迷茫，挣脱束缚，哪怕说前路呢未知，也要勇敢的起飞。还有主唱的这个高亢清亮的嗓音呢，就是唱出了少年人不顾一切奔赴远方的这种勇气，治愈无数在低谷当中挣扎的灵魂。

《流浪者之歌》，就像是一位行走于世间的旅人，看遍了人间的烟火，历经着漂泊孤独，带着淡淡的惆怅感，却是藏着内心的坚定。

这首音乐是华语乐坛的永恒情歌哈，是三个人默契的极致体现，共同的演唱哈。那这首歌呢，就是那种爱的热烈又易碎的那种感觉，曾经呢奋不顾身的，最后只剩下放手和怀念了，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注脚。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音乐是专辑当中的一首《光芒》。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继续来欣赏到的是飞儿乐团2004年出道即封神的一张专辑，同名专辑 FIR， 也就是飞儿乐团。那么继续来欣赏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

这首音乐非常有风格，塔罗牌啊，名字叫塔罗牌，非常神秘浪漫啊，带着一点点抓耳的感觉。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宣扬宿命，反而是反问我们，命运究竟是由谁来掌控呢？是由算出来的塔罗牌的结果，还是由我们自己呢？所以不必去依赖占卜，你的人生呢，始终由自己来做主。

本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它是一个短短的几十秒的预告序曲哈，非常的空灵悠远，但是它不是结束，而是未完待续，名字就叫待续哈。菲儿呢用它这一段旋律告诉我们，这一场音乐旅程是永不落幕的，下一张专辑就是值得期待的。那菲儿呢这个乐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哈，还有一点时间送给大家两首音乐，名字叫千年之恋吧。

时间呢来到了17:56，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结束了，也希望飞儿乐团能够有更多的好歌出品吧，同时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

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

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1: 有时我怀疑想念住在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李尚安。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打开发动机盖啊！您认识那几个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吗？玻璃水、防冻液、刹车油、机油。汽车里面呢有好几种液体，老司机管它们叫五油三水。这些液体呢各司其职，就像身体的血液、淋巴液一样，缺了哪个车都得闹毛病。可很多车主呢除了会加玻璃水，其他的一概不。

作用、更换周期注意事项一字讲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

先说最熟悉的玻璃水，它是汽车上的消耗品，主要是用来清洁挡风玻璃，由水、酒精、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来组成，具有清洗、防冻、防雾、抗静电等等作用。很多车主呢图省事儿，用自来水来代替玻璃水，这个是一个大误区。自来水无法彻底清洁油膜，那么长时间使用呢，还会磨损玻璃，损坏雨刮片，冬天呢就更危险了。自来水结冰后会撑裂水壶和喷水管路，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玻璃水，夏季用除虫胶型，然后冬天用防冻型。冰点呢还要比当地最低气温低个10摄氏度以上，用完了直接加车上常备一瓶，这个是没坏处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那么机油的作用呢，可不止润滑那么简单，它还负责冷却、清洗、密封。

防锈减震全方位的保护发动机，机油分为矿物油、半合成油和全合成油。全合成呢可以跑到10000到15000公里，如果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呢，建议也至少半年换一次，因为时间长了机油会氧化变质。检查机油很简单，拔出机油尺再擦干净再插回去，那么油位呢应该在上下刻度线之间，缺了要及时补，多了呢也得抽出来，这个千万别大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变速箱油是保持变速箱清洁和润滑的关键液体，分为手动变速箱油和自动变速箱油两大类，两者绝对不能弄混。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还细分为 AT 和 CVT 双离合专用油，互相之间呢也不能替换。变速箱油的作用是润滑齿轮冷却部件，在自动变速箱当中还充当控制系统的传动介质。那么更换周期方面呢，自动挡一般建议是6到8万公里更换，手动挡呢是4到6万公里，如果变速箱油变质会出现换挡顿挫、异响，甚至是导致变速箱大修。那么这种油液颜色通常是深红色，有刺鼻气味，粘稠度很高。

刹车油也叫做制动液，这个是刹车系统的命脉，它的作用呢是在液压制动当中传递压力，一脚刹车踩下去，力就是通过它传到四个轮子的。刹车油有个重要特性，就是吸水性，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时间长了呢，含水量超标，沸点就会下降，连续刹车时温度升高，水沸腾会产生气阻，那么刹车踏板变软甚至失灵，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检查的时候看油壶上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刹车油泄漏，地上有淡黄色油渍，略带金属味儿，那就必须要立即检修了。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液体大全。刚才说了玻璃水、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转向助力油。现在很多新车呢已经用不上了，因为电动助力转向普及了。但如果您开的还是液压助力转向的老车，那就得留意它。转向助力油的作用呢是传递转向力，让方向盘变轻，同时呢润滑转向泵。它的本质是液体传动油，有些修配厂还会用自动变速箱油来代替。那么转向助力油呢没有严格的更换周期，一般建议3年或者是3万公里来检查一次。如果转向变沉、有异响，或者油液变黑、有焦糊味，那就该换了。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助力油壶上面呢有刻度线，油位在中间，那就行了。

冷却液也叫做防冻液，是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工作介质，它的作用呢可不止防冻，夏天防沸，冬天防冻，全年防腐蚀，防水垢，还要给冷却系统提供润滑。现在的汽车呢绝对不允许用水来代替防冻液的，因为水的沸点低，冰点高，还会生锈结构，所以呢冷却液通常是由粉色、红色、绿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配方，不能混加，更换周期一般是2到4年或者是4到8万公里。那么检查冷却液，看覆水壶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地上有粉色或者绿色的粘稠液体带铁味儿，那就是冷却液泄漏了，就得赶紧修。

燃油是汽车的能量来源，也是车上消耗量最大的液体。汽油分为92、95、98号，区别分别在于抗爆性不同，要按说明书要求的标号来加，别盲目追求高标号。柴油车呢，要注意根据气温来选排号，零号柴油在零下几度就可能结蜡，冬天呢得换-10号，甚至是更低。燃油本身呢没有更换周期，但长时间停放的车就要注意了。汽油超过45天就会开始结焦，乙醇汽油呢保质期更短，只有一个月左右。所以如果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燃油稳定剂。

电瓶水也叫做电解液，是蒸馏水和硫酸配制的稀硫酸。那么在电瓶里与极板反应实现充放电。现在的家用车呢，大多用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坏了直接换。但是有些老车或者大货车呢，还在用加水电瓶，那可就得留意了。电解液的液面应该高于极板10到15毫米，不够的时候呢，要加蒸馏水，不能加自来水或者矿泉水。免维护电瓶寿命呢，一般是2到5年。如果启动无力，大灯发暗，那就该考虑更换了。另外提醒一句，电瓶装头如果出现白色粉末，那就是氧化了，要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就能预防。

还有一种液体呢，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的冷凝水，这不是故障，是正常的现象。夏天开空调，车底会流出一滩无色透明的水，那是空调蒸发器产生的冷凝水，和家里空调排水一个道理。但如果车内脚垫位置积水，那可能是排水管堵塞，得赶紧通一通。另外，如果发现地上有油渍，那就得警惕了。深棕色粘稠的是机油，红色粘稠的是变速箱油，淡黄色有金属味的是刹车油或者是转向助力油。那么颜色和质地呢，是判断漏液种类的重要线索，记住了就能帮你快速判断问题的严重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算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都怕尊相，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尊相，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

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光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开伤害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哭过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你的人，在病床前守着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安心。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不同，才是每个人都显得特别。不要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不要因为沉湎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时间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当下，你便精彩了生命的每一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里有着不同的烦恼，你读不懂我的愁，我体会不了你的苦。爱

人最熟悉的是自己，最陌生的也是自己，最亲近的是自己，最疏远的也是自己。人有两个眼睛，看世间，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能看得到别人过失，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能看得到别人的贪婪，却看不到自己的吝啬；能看得到别人狡猾，却看不到自己的愚昧。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播给你听的。
1: FM 八九点零
0: ，FM 八九点零，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如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4: 臂弯做衣架，摇晃在庭前，摇杆做长椅。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被孤立的鲸偶遇坠入海底的心，开始了一段结伴而行。星斗坠落，回首不见来路，却甘愿做一尾游鱼，承受阻力也要朝你靠近。坠落的星斗。

坠落的星斗化成属于你的海星，保留对你的心动。我们的故事也会一直走下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声是多姿多态的，不同的歌有着不一样的韵味，我们听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酸甜苦辣咸都有。有的时候要练成鱼的记忆，因为有些东西只能依靠遗忘去对待。我想在你面前我只是一条鱼。这首歌刘思阳

水的鱼讲述了我和你的故事，化形的鱼将你和我的故事遗忘。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时间回不到开始的地方，对于已经错过的一些东西，或许不用再试着挽留。对于得到，我们都应该充满感激。对于失去，谁能够保证那些本就该属于你？有些东西原本就是让你牵挂而不是获取的。如果说如果

里天气晴朗，你就留在那里；如果那里风雨凄凉，你就赶快回来，把那个地方、那个人完全的忘记。如果有醒不来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时间不会回头，爱情不会回头。

我对你那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可我毫无办法。毕竟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也会想一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里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然地以为还是我给你的温柔。

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看了一眼歌词，差一点热泪盈眶，仿佛在说自己。落叶归根终究是错付，但请记住我的好，毕竟我也曾深深的爱过。屋檐的花开了，我又想起了那年夏天的你，此时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记住我的好。

你永远体会不到一个深深喜欢你的人最后变得安安静静不再打扰，他的心里是有多难受。不是未曾想过与你的以后，只是赴约之后却不再看得到当年夏日真诚的眼眸，遥远的是无岸的思

愁，太阳不会突然落山，当初相顾无言的缠缠绵绵，那时蓦然回首后又绽开的笑靥，后来才知道那些誓言只是眼前的过眼云烟，只想要你还能记住我的好，还能记住那一个只为你痴情的人。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燃油车主每次加油的时候啊，看着跳动的数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一款车，有人开一箱油能跑600多公里，有人只能跑400呢？差别真的只在于车况吗？其实呢，驾驶习惯才是油耗高低的关键因素。一双黄金右脚能够让您的爱车每公里省下几分钱，那么一年下来呢，其实也是好几箱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从脚下功夫到行车技巧，帮您把每一滴油都用到极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直线飙升。正确的做法是轻踩油门，让车速平稳上升，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000转左右。自动挡车型尤其要注意，别一脚油门到底逼着变速箱降档，那是最费油的起步方式。

第一个省油习惯，平稳起步，温柔加速。很多朋友呢喜欢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一脚油门冲出去，享受那种推背感。但是您知道吗，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瞬时喷油量是正常行驶的好几倍，油耗

第二个习惯，保持匀速，减少加减速。物理学告诉我们啊，匀速行驶是最省油的状态，频繁加速减速等于把油门的能量转化成刹车片的热量，白白浪费掉。高速上开启定速巡航能够帮您保持匀速，市区道路呢则要学会跟车不抢道，提前观察路况，用油门来控制车速，少用刹车。老司机常说啊，右脚在油门上待得越久，在刹车上呢就待得越短，油耗那就越低，这其中的分寸就是黄金右脚的功夫所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习惯，控制车速，找到经济时速。每辆车都有一个最省油的速度区间，通常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之间。车速过低，发动机热效率不高，车速过高呢，风阻急剧增加，油耗反而飙升。有实验证明，时速从100公里提到120公里，油耗要增加 20% 以上。所以跑高速的时候，没必要顶着限速跑，稍微放慢一点，既能省油，又能减少疲劳。当然，也别为了省油开得太慢，影响通行效率也不行。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无限里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省油的第四个习惯啊，就是提前预判，少用急刹车。急刹车是油耗的隐形杀手，一脚急刹，之前加速积累的动能瞬间变成刹车盘上的热量，那都是油钱烧出来的。省油的老司机呢，都是预判大师，远远看到红灯，那就松开油门滑行，看到前车刹车灯亮，就提前收油啊，让车辆自然减速，这样不仅省油，还减少了刹车片的磨损。记住，刹车踩得越少，油就省得越多。学会用油门来控制车速，而不是等近了再刹车，这是黄金右脚的核心技能。

有个习惯，合理使用空调，不是越冷越费油。夏天开空调呢，确实会增加油耗，但并不是开的越低越费油。空调压缩机一旦启动，油耗增加这是固定的，温度设置只影响压缩机的工作时间。正确的做法是上车先开窗通风，等热气散尽再关窗开空调。温度呢设在25度左右，配合内循环使用。高速行驶时开窗比开空调更费油，因为风阻太大。冬天呢开暖风基本上不费油，那是发动机余热，放心用。别为了省那点油把自己热出一身汗，中暑那更是得不偿失。

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黄金右脚养成记，省油驾驶的十大习惯。刚才说了起步、匀速、车速、预判等等，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干货。省油的第六个习惯就是减轻负重，别把后备箱当仓库，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就要增加5%左右。很多车主呢把后备箱当成了移动仓库，什么矿泉水啊、洗车工具、露营装备常年都放着，用不上也懒得拿下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啊就是几十公斤的额外负担。定期清理后备箱，只带必须的物品，轻装上阵，油耗自然就降下来了。另外车顶行李架如果是不是经常用的话，也建议拆掉，那玩意儿高速行驶的时候增加的油耗那是相当可观呐。

别让轮胎拖后腿，胎压过低，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滚动阻力上升，油耗随之增加。有实验证明啊，胎压比标准值低 0.5， 那么油耗呢就要增加 5% 左右。每月检查一次胎压，按气门框上的标准值来充气，既省油又安全，但也不要为了省油刻意把胎压打得太高，那样的话会降低抓地力，影响刹车性能，还有爆胎的风险。省油也不能牺牲安全，这个分寸一定要把握好。

第八个习惯，选择合适的机油，别小看润滑的作用。发动机机油的粘度对油耗有直接影响，粘度过高，发动机内部阻力大，油耗增加；粘度过低呢，保护效果差，磨损加剧。按保养手册推荐标号来选择机油，别自己瞎琢磨。另外，定期更换机油和机滤，保持发动机内部清洁，也能降低油耗。全合成机油虽然贵点，但是流动性好，阻力小，长期看反而省油。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用好血，心脏才有力。

第九个习惯就是合理的规划路线，避开拥堵。堵车的时候走走停停是最费油的工况。那同样一段路畅通时开20分钟，堵车时呢可能要开40分钟，油耗翻倍都不止。出发前呢用导航软件看看路况，避开红色拥堵路段，哪怕绕远一点，只要跑得起来反而更省油。时间呢就是金钱，堵在路上烧掉的那可都是真金白银。早出门10分钟，避开高峰期，既能省油又能省心，一举两得。

第十个习惯，减少怠速，该熄火就熄火，怠速时呢发动机还在运转，油耗呢却为零公里，纯粹就是烧钱。如果停车超过一分钟，比如等人等红灯时间长，那要建议熄火。现在很多车啊都有自动启停功能，就是为了省这一点油，但是如果自动启停不好用，就养成手动熄火的习惯。当然频繁启动呢也会增加启动机和电瓶的负担，这个度要把握好，一般建议超过一分钟才熄火。别小看这点滴的节省，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不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轻易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经历的多了就会明白，没什么非你不可，也没什么不可失去。愿意留下来的就好好相处，想要远走的就挥手告别。好好做事，努力挣钱，学会负该有的责任，也学会摒弃不必要的负担。人生苦短，不想计较太多，与其在纷繁中度日如年，不如留给自己方寸的宁静。

一个成大事的人不能处处计较别人，消耗自己的时间去和人家争论，不但有损自己的性情，并且会失去自制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对人谦让一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任何一场马拉松比赛的终点都可能是一种情感上的体验。一路上跑着的人一直在接受挑战，他们需要正视痛苦并战胜它，从而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解脱。严峻的考验过后，愉悦感油然而生。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饱尝沧桑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